马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午好，欢迎收听周五下午两点的怀旧旋律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红。周五的午后，阳光透过窗子，无论您在做什么，接下来的30分钟，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些美好的旋律里，回到记忆里，那些曾经让你心动、让你微笑的时光。下面就让我们来一起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。

有时候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旋律，而是那段听歌时的生活状态。也许是曾经的风，又或是每个再也回不去的下午。我们习惯把情绪藏得很深，把疲惫留给夜晚。但音乐不一样，它总能在不经意间替您说出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。希望今天的旋律能陪您慢慢走完这个周五的下午。

听众朋友，不知不觉今天的怀旧旋律就要接近尾声了。周五的意义不只是结束，也是给自己一个温柔的暂停。希望你能安心迎接属于你的周末。这里是怀旧旋律，感谢您今天的陪伴，我们下次再用音乐相遇。

0: 跳动青春的旋律，闪动年华的音符，舞动梦想的节奏。晨曦，晚霞，我们释怀岁月流逝的踌躇，轻用昨日青涩的泪水，求索的脚步，时尚的气息，青春的活力，描绘你我心中的炫彩人生，透过岁月的年轮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，我是主持人金。下面先让我们来收听几首优美的歌曲。
1: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本日是2016年5月22号星期五，我是今本日的节目主持人金，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客家话好歌送本日的节目。今本日我为大家人准备的一首由美通堂的歌曲，好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舒坦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介绍玉米通堂的歌曲歌向来要到我们的客家话养生专栏节目，今本日我们来聊下面一道症状，我们要引起注意。第一种是有无疼痛的包块，乳房包块，乳房周围出现的包块，如果没有疼痛感，用手触摸表面凹凸不平，有硬硬的质体，可能有乳腺乳管、丘二体房、跟那个冷腺癌，还有无痛的失尿。如果无痛的失尿呢，可能是膀胱癌和肾癌的早期症状。如果有患有腹痛的，可能是泌尿系统的结石，还有无疼痛的咽头出血。中老年妇女如果发生无疼痛的性接触，可能是宫颈癌或者子宫癌的症状，还有无疼痛的尿皮的代谢。如果没有疼头痛、咽痛或者脾腔痛，这些症状总是脾体当中的有血丝，而都会提防脾炎癌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你的节目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好歌送给你的节目差不多结束。

听众朋友，今每日嘅好个送俾人嘅节目差唔多接近尾声，我要同大家人告别，十分感谢你嘅陪伴，十分感谢你嘅收听，我哋人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